瞬间描写永远永远是场欺骗，将会发生在某个夏天，我生活在北边，黄花生过情话，只是上过虚假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最好的表达是沉默不再表达，只是不会让你尴尬。